是一个把 A 拉去帮 C B A 拉，是吧？是一个被 A 你拉 B B 拉，不离 B 离拉，是吧？是一个被 A 你拉，是吧？不离 B 离拉，是吧？是一个被 A 你拉，是吧？不离 B 离拉，是吧？是一个被 A 你拉。